0: 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他的情感都与他每一个音乐主题紧密相连。1910年，当艾尔加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时，这个时候的他已经63岁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部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他曾在总谱上写下了西班牙文的引言，这里铭记着省略号是什么的灵魂。这个语句令人非常费解，被省略号隐去的究竟是谁的名字？但据考证，此处的某人可能指他的灵魂挚友华特利夫人。他和艾尔加是彼此精神上的良伴，艾尔加在音乐中曾为他起了一个别致的称谓，午夜银莲花。由此，他还在作品的城市部当中以5个主题给予谜语式的暗示，甚至艾尔加还在他们的通信当中将这首作品称之为我们的协奏曲。这部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61最终被艾尔加献给了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并于1910年11月在伦敦首演。由艾尔加亲自指挥，克莱斯勒担任独奏，皇家爱乐乐团协奏。这首不同凡响的作品弦乐编制极为庞大，演奏时长也长达50分钟左右。而如此鸿篇巨制，历史上大概也只有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能与其媲美。演出掀起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狂热，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观众甚至是在每一个乐章的结束时都给予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掌声。在这场演出的成功也进一步巩固了克莱斯勒作为一流小提琴家的地位，使他获得了小提琴之王的美誉。这部协奏曲曲式秉承着古典协奏曲传统，而在配器以及和声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演奏技巧也发挥到臻于完美的境地，与乐队达成水乳交融的状态，呈现出一种吟咏在慢乐章里的缠绵动人。3个乐章其实都有着非常优美的抒情段落，而也体现出浪漫主义啊这样的一种情愫，不仅传达了作曲家艾尔加内心深处的情感，那么也借此一窥英国音乐的浪漫。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欣赏艾尔加的这部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61。中文为您带来的版本是由伊胡迪·梅纽因进行的演奏，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同来欣赏。

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李斯特钢琴协奏曲第一号的第三乐章，它以明快轻松的节奏以及活泼的旋律为特色，充满着光明与活力的氛围。整个乐章的结构设计精巧，它将快速的节奏和光明的旋律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得听者会感受到那一份充满着积极向上的能量，而这种能量会让人心情愉悦，充满动力，带给人一种希望的这种感受。所以无论是演奏还是聆听，这个乐章都能够让人感受到这种活力和光明。今天是新的周一，这一周让我们力量

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以明亮活泼的旋律而闻名。这段音乐充满着活力和希望，就像是春天的到来一样，会让人感受到新生与希望的气息。这首奏鸣曲的音乐旋律清新优美，仿佛在向你传递着那种积极正面的能量。无论是你在哪里聆听到这样的旋律，都能够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充满力量。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 C 大调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三重奏协奏曲，创作于1804到1807年间，是贝多芬为鲁道夫大公所创作的几首作品当中的第一首。这部作品在1808年的5月首演。那个时候巴洛克时期盛行的大协奏曲已经过时了，独奏曲也在巴赫和莫扎特等人的手中越发的成熟。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三重协奏曲的形式就显得尤为的独特了，主奏乐器的编制数量都明显的受到了大协奏曲的影响。三件乐器协作的时候的这种音响又和古典主义时期的弦乐四重奏很是接近，加上一支得到了扩充的管弦乐队，使得作品最终的呈现效果就好像是室内乐和古典协奏曲的结合。全曲总体上洋溢着明朗平和的感情基调，快板乐章规模庞大，结构是有变化的奏鸣曲式，第二乐章短小抒情间奏曲风格，末乐章不断的这种紧随其后的状态，是一首波兰舞曲风格的回弦曲。作品也呈现出了贝多芬的另一面，就是除了严谨之外，贝多芬也有清新、温厚和高贵的气质。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3: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音乐篇章之一，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采用了帕格尼尼的第24首小提琴独奏随想曲，为钢琴和管弦乐队创作了这一部不朽的单乐章作品，充满了它标志性的催人泪下的旋律以及丰富的和声。北京时间的10:05，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主持人高杰。让我们跟随着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开启下一时段的节目，一起在旋律当中去到一个更为平静的栖息地。

现代人要面对的机遇和竞争越来越多，因而我们承担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要想生活的轻松快乐，就必须去直面压力的挑战，用恰当的方法来给自己减压。其实听听音乐，让身心都放松一下，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土耳其进行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又称土耳其风回旋曲。据说在200多年前，土耳其国王访问欧洲的时候，常常会带着乐队随行，别具风格的土耳其音乐也随之传入欧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莫扎特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土耳其风。

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一部最通俗也最受人们喜爱的协奏曲。这部作品反映出了作者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光明与欢乐的热望。他的基本形象深具俄罗斯民族特点，引用了一些真正的乌克兰曲调，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出了柴可夫斯基那种巨大的力量、宏伟的规模和真诚率直的抒情性相结合。在柴可夫斯基早期的大型作品当中，他是真正的开朗情绪和乐观主义的深刻体现，称得上是19世纪俄罗斯钢琴音乐的一个顶峰之作，也是上世纪欧洲音乐艺术史上最为天才的创作之一。一起来欣赏。

古典音乐作为一种非药物的压力缓解方法，不仅科学有效，而且易于实践。希望通过今天节目当中的音乐分享，可以让你如沐春风，舒缓心灵。时间来到了10:57，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姐，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马勒的第一交响曲标题为《泰坦》，据德国浪漫派诗人保罗的同名诗而命名。这部作品完成于1888年，并于次年在布达佩斯首演，是马勒的第一部

交响曲，也被称为巨人或提坦交响曲。马勒最早将这部作品称为交响诗，分为两部分，青年时代和人间喜剧。这首乐曲洋溢着刚刚认识了人生的富有抒情味的青年人的情感，表现出青年人在狭窄的世界里奋斗，以其血气方刚踏入人生路途的姿态。

塞维利亚理发师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代表作之一。这部歌剧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是上下部，剧中主要人物彼此关联。此剧是罗西尼精心创作的最具革命性、题材最大胆的惊世之作。唱段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以热闹欢快的气氛开始，主人公费加罗跟着欢快的节奏走进人们的视线。

Le peggy di lancia del forbice, ma che comando.

童年情景是德国作曲家舒曼于1838年创作的一部钢琴套曲，由13首标题性小曲组成。这部作品是为了表达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不仅描绘了童年生活的场景，更从成年人的视角回忆童年，展现了儿童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童年情景的音乐风格独特，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舒曼运用优美的旋律和洗练的手法，刻画出一幅幅童年生活的画面，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云雀高飞是英国作曲家拉尔夫·沃恩·威廉斯的经典作品，由安德烈·普列文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绎。这首曲子具有浓郁的田园风格，它仿佛描绘了一只云雀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欢快鸣叫，充满了对自然的赞美和对自由的向往，让听众仿佛置身于英国的乡村田园之中，感受到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鸟儿的欢唱。皇家爱乐乐团的弦乐部分是该曲演奏的。

的亮点之一。通过不同的演奏方式，如连奏、断奏、滑奏等，生动地表现出了云雀的飞翔姿态和欢快的叫声。

0: 剧《玫瑰骑士》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创作于1909年。歌剧的文学脚本由奥地利作家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特意为其创作。1911年1月26日，歌剧在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这是一部剧情丰富、雅俗共赏的歌剧作品。其中一段著名的圆舞曲是第二幕结束时演奏的。这首圆舞曲具有维也纳圆。
1: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约翰·施特劳斯不仅指挥了大量自己的作品，同时他还将其他国家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带到了奥地利，比如他就曾经在奥地利首演了瓦格纳和威尔第的作品。这首假面舞会四对舞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威尔第的歌剧《假面舞会》。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

者。谢琳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她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她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她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琳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琳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一张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伊格尔·奥伊斯特拉赫父子演奏的小提琴作品专辑。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是20世纪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他在小提琴演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培养出包括他儿子在内的许多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演奏以浑厚温暖的抒情性著称，善于通过柔指强调色彩的明暗变化，演奏有气势，而且有着宏大的气魄。而伊格尔·奥伊斯特拉赫的演奏并不像他父亲那般硬朗富有棱角，而是精于装饰，重韵味，着重细腻的处理，音色优美。这张专辑呢，收录了父子二人演奏的巴赫、亨德尔、萨拉萨蒂、维瓦尔第等作曲家的作品。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

0: 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钢琴的黑白线总会给人一种肃然雅静的印象，柔软的手指在黑白格子间来回跳跃，就像是在月光下跳着芭蕾舞的少女，轻盈灵动。现实当中的钢琴曲已经让人如此沉醉，电影当中的钢琴曲的加入更加使故事的情节多了几份耐人寻味的意境。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共同来和大家欣赏的就是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段旋律来自电影《忠犬八公》，钢琴缓慢柔美的旋律响起，就好像看到了帕克教授和八公之前的种种感人的情节。简单的故事，舒缓的配乐，忠诚的小狗，暖暖的情谊，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部片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钢琴曲是法国著名电影《触不可及》的片尾曲。这部影片讲述了白人富翁和黑人护工之间的两个心灵相互救赎的故事。片中有关于浓郁的友情和亲情的描述，也有超越种族、贫富的友谊和理解。在法国社会上，这部片子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正在听到的这首钢琴曲叫做 Playing Love， 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里面男主角1900遇见爱情后即兴发挥的一首优美的抒情曲。当1900透过舷窗看到一见钟情的女孩的时候，她弹奏的就是这首曲子。乐曲温婉细腻，就像是情人之间的喃喃私语一样，当然它也是全片最动人的乐章。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倾国之恋》当中的插曲。影片当中，辛普森夫人作为已婚的美国女人，得到了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对她的宠爱，但这份爱也让她一生背负了所有的骂名。庆幸的是，尽管这段爱情是饱受争议的，但却造就

电影《怦然心动》也有一首同名的经典乐曲。电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色调，每一幕画面都染上了温柔的金色。家家都有院子，宽敞的草坪，远处太阳高照，树木枝叶伸展，平原一望无际。整部电影就像是接下来的这首纯音乐一样，让人觉得一切都充满生机，欣欣向荣。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您共同来欣赏的是几部经典的电影当中的钢琴曲，让我们跟随着电影的意境，感受故事的灵魂。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熟悉的钢琴曲叫做《渴望欢乐的心灵》，这是电影《钢琴课》的主题配乐，它出自作曲家迈克尔·尼曼之手，也是他的成名作。《钢琴课》是一部以反映女性觉醒意识为出发点的电影，影片对女性感触的描写细腻圆润，心理刻画优美含蓄，它以钢琴为载体，使爱的音符成为片中男女主角沟通思想感情的媒介，从而把一个将音乐作为心灵寄托的哑少妇和一个外表粗俗而内心情感丰富的男子联系在一起。

叶塞尼亚主题曲，浪漫而柔美的旋律，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一样，也深藏着岁月的痕迹。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这首作品呢，出自电影《爱》。在电影当中，两位老人不受疾病、衰老，甚至是死亡阻隔的爱的故事。也许有一天，你和你的爱人也会一起走过漫长的婚约，即将老去，但是却彼此依然相信着爱情，无论这份爱会承受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

在电影《返老还童》当中也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圆舞曲，这是男主人公本杰明第一次学习钢琴的曲目，也是影片的片尾曲。在养老院里，本杰明认识了很多有趣的老人，其中就有偶尔会教他弹琴的打扮精致的老妇人。他告诉本杰明，弹琴不是看你弹得有多好，而是你对于你弹的东西有什么感受，要情不自禁地沉醉于自己的音乐当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
2: 就是我
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

0: 九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9: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

0: 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古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曲子来自李斯特啊，叫做《爱之梦》，单主题三部曲式，夜曲题材，诗歌改编，作品旋律优美，细腻富有诗意，音乐委婉抒情。同样的旋律，开始的低音演奏和中段的高音演奏，好像男女恋人爱的问答。左手琵琶伴奏，右手旋律演奏，优美的间奏都增加了作品的梦幻般的意境。

195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舞台春秋》主题曲《烛光随想曲》，查理·卓别林大师编导演，罗马尼亚拍箫演奏家奥尔基·赞菲尔演奏，音色温暖而和谐，很好地体现出了排箫那飘逸悠远的气息，歌声悠扬，四海飘，崇山峻岭，江河娇，声声回荡在天际，春回大地，爱一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台笛的音色呢，清亮当中带着暗哑，悠扬当中呢带着迷蒙，空旷中透出冥思，深情当中略带忧伤，具有一种典雅端庄的沉静之美。比利第四之歌，法国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主题曲，这一首是音乐史上最浪漫动人的经典旋律之一。

大约在2016年吧，8年前，云南大学东方红宿舍附近的文化巷内，我看到了这张专辑，也听到音像店老板在播放这张专辑啊。其实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并没有买下这张碟。此时此刻想起的这首曲子呢，让我感觉好像又回到当时驻足倾听的样子，排箫，清丽婉转，优美动听，请欣赏。穿越溪谷，来自 James Last。

好了，北京时间17:43，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皆有缺憾哈，有缺憾呢才是真实的人生。我们如果把缺憾看作花未全开月未圆，不也是一种享受吗？我们要在对万物的宽容和对缺憾的接受当中，慢慢的享受人生哈，幸福惬意的去生活。那这首曲子叫做《大海燕》，有一种自由翱翔的感觉，曲风柔软，弥漫着风轻云淡的气息，荡漾着杨柳依依的思绪，送给各位。

极昼啊，是发生在北极圈以北或者是南极圈以南的极区夏季，午夜依然能看见太阳的自然景观。像加拿大呀、冰岛、芬兰等等很多国家的北部呢，都能观察到极昼。在芬兰，有四分之一的领土在北极圈内，其中最北端，太阳有60天不会没入地平线以下。让我们一起聆听，当白昼醒来。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播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

0: 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2: 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3: 好了，北京时间18点时段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第20段的古典也流行，这里是102.6古典音乐频率，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班牙作曲家塞巴斯蒂安·伊拉迪埃尔在旅居古巴时创作了这首《鸽子》哈，受加勒比地区的民谣的影响呢，这首旋律独特，被许多国家所翻唱，尤其是像墨西哥呀、德国呀、罗马尼亚等等哈，都争着说是自己的民歌。来吧，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首经典名曲的味道。

我记得有一次坐绿皮火车哈，但是不记得是哪一年，应该是很久。就是这首曲子，当时呢，车厢内少有的安静，看着铁道两旁树木纷纷倒退，远处呢依稀有几间房屋。那听着如此美妙的音乐，你是否感觉到回到了初上大学的时光呢？那个时候，怀抱着梦想，对未来呢也充满了希望。没有烦恼，恨不得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永远不要停靠在下一站。Forever in love from Kennedy。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萨克斯给人的感觉比较小资哈，专业的说法应该叫萨克斯风哈，会让人联想到咖啡、红酒、月光、星夜等一系列元素。而这首《无心快语》是威猛乐队中George Michael 发行的首张单曲哈，而这首歌呢也成为了80年代最具特色且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京时间20: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 叶星，
12: 就是我，就是我，
10: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纳纳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俄罗斯早期的大提琴家卡尔·大卫多夫作品《田园浪漫曲》，由格兰索尔社改编的吉他与大提琴二重奏。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大提琴演奏。回忆就像黎明到来前的花朵，芬芳四溢，却又带着露珠。

今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心在音符间穿行，仿佛一片青云缓缓被风吹动。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的《梦幻曲》，倾听世界上最美的两种乐器，这是美丽与忧伤的最佳诠释。

旋转啊旋转，我们总会相见，久石让作品人生的回转木马，这是他为宫崎骏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创作的插曲。跟着美妙绝伦的旋律，美好的童话世界浮现眼前，

巴赫的 BWV 526，跳动的花火，可爱的管风琴小曲，是巴赫为管风琴而作的六首三重奏奏鸣曲中的第二首，大约作于1727年的莱比锡。

叹息是李斯特三首音乐会练习曲中的最后一首。乐曲在连串的爬音中开始，令人想起了蓝天碧海，因此也有叫大海的。主题左右手交叉演奏，伴奏为不间断的爬音，层层推动着音乐，起起落落的心仿佛飘荡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让歌声打开你的耳朵，该曲曾为众多歌唱家演唱过，帕瓦罗蒂、波切利、娜娜穆斯库利等。现在把瑞妮·弗莱明的这个版本推荐大家，她嗓音的纯净柔美，她的过人之处在于能够集众家之长于一身。

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选段，每一小节都是惊喜的小提琴曲。屋顶上的提琴手不仅是音乐与戏剧的完美结合，更是对人性、爱情和传统冲突的深刻探讨，至今仍深受观众喜爱。

为伊肖德人憔悴，查尔达斯的又一种味道。查尔达斯是意大利作曲家蒙蒂的一首小提琴曲，中国演奏家将其移植为二胡曲。乐曲前半部分悠扬而舒缓，后半部分是急促的快板，中间经过一次转调，最后又转回原调上结束全曲。

爱上这漫天的星辰，巴赫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 BWV 565原为管风琴曲，是巴赫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就是在本周的精彩音乐会。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这一次将在7月1日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上演一场交响乐。本场音乐会特邀指挥杨丽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以交响之声回望百年征程。曲目有交响序曲《红旗颂》、交响组曲《红色娘子军选段》，以及大型的主题交响曲《灯塔》。这部作品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别违约作品。一种信仰悬若日月，一座灯塔永放光芒。老会堂音乐厅红色主题专场音乐会将如约而至，以精致室内乐演绎红色经典，在百年厅堂聆听岁月赞歌，也用动人的旋律致敬峥嵘过往。曲目包含激情燃烧的岁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十送红军、沁园春雪、祖国颂以及保卫黄河的选段。还有呢，乐队是以室内乐形式演绎红色乐章，精神的力量与艺术之美共同呈现。时间是在本周三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藏着专属于夏日的浪漫乐章，本周五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未来女声合唱团将用婉转合唱抚平暑气，邀你暂别喧嚣，在悠扬和声中邂逅惬意夏夜。时光流转百载，动人旋律从未褪色。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爱思艺室内乐团将带给您一首首穿越岁月的经典乐章，将百年前的浪漫娓娓道来。周五周六19点钟来到大剧院，即将上演的是物剧《三打白骨精》，剧目是2023年3月首演，2025年11月荣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第18届文华剧目奖，这也成为了新时代物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这部剧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坚持创造化、创新化的发展，继续传承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艺术精髓。本周六14点钟，2026爱乐之城的市民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声乐作品音乐会。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将与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强强联合，透过音乐作品展示城市形象，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曲目有《我亲爱的爸爸》、《庆团圆》、《望乡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和龙船调等，以歌声赴一场古典之约，精选多国经典声乐代表，醇厚唱腔搭配优雅伴奏。英译 Cantantino 演唱团将于本周日15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为大家带来一场治愈人心的声乐盛宴。在本周日15点钟，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2026打开艺术之门哈音保利少儿艺术团专场演出即将拉开帷幕。这场音乐会曲目丰富多元，包含着排鼓独奏《动》、民乐合奏与家长合唱《花儿与少年》、民乐合奏《灯火里的中国》、少年合唱《红星歌》以及交响乐《卡门》和弦乐合奏《贝加尔湖畔》等作品。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或者说是哪一场音乐会内容的详细介绍，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一曲悠扬的风动草，开启我们今天的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今天呢，要为大家做一期特别的节目，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我的老师，黑龙江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徐燕。那请徐老师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资深乐迷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徐燕。
0: 可以说徐燕老师是我们古典音乐广播的老朋友了，包括中文学习陶笛的时候也一直都是由徐燕老师指导。那么呢，我们呢对于这件乐器呢，很多朋友们有一点点小陌生，可能我们之前看到过啊，在电视里啊，或者我们在刷短视频的过程呢看到过，但是呢可能对于它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那今天透过我们这一期陶笛的专场节目，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能够走进陶笛，爱上陶笛。那么说到这一小小的一个小乐器，它就可以随身携带啊，特别的方便，不像我们可能是学习钢琴啊，学习大提琴啊，这个展示的时候呢就比较难办。那小小的陶笛只要随身啊背一个小包，我们揣到里面，随时随地在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在平时啊学习累的时候，还有呢心情啊想要特别开心的时候，想要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我们吹上一段的时候，那么这件乐器中文超级推荐。那么今天呢，也让徐燕老师为我们先讲一讲这个陶笛的它的音色和感觉。
1: 陶笛源自于我们7000多年前的古埙，它经过我们世界各地的全部给予人类的智慧的文明发展，融合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智慧和文明的进步，把它就是音色唯美，便携易带，然后各方面的它能更好的表现，低音似埙，中音似箫，高音像笛子似的这种音色和空灵唯美来带给大家。
0: 那么我们今天在来做节目的路上，徐燕老师在车里面也一直在放的一首曲子，它就是由埙来演绎的。但是埙是我们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它的声音很低沉，有着空灵感，但是呢用我们的低音陶笛啊，当然呢咱们听众朋友们也要了解啊，这个乐器陶笛越大它的声音越沉，乐器越小，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那个高音陶笛，我感觉它就像手掌那么大，就是中间就是手掌这么小小的一个，它就像鸟叫一样的那样清脆。所以说这个陶笛啊，真的是啊，越学越学无止境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这个乐器的文化

0: 一直都是我们中国最自信的一种能量。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透过我们的作品来继续了解它。首先第一首作品，徐燕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首？
1: 我给大家介绍董文强老师改编的瑶族舞曲。这首曲子它原作是由刘铁山、茂源以粤北的瑶寨民间歌舞古乐为素材创作的，是中国管乐中国民族管弦乐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董文强立足陶笛的音色特质重新编配，把这首曲子更是被收入陶笛的九级考级曲目。乐曲分为前后两个段落，开篇旋律婉转轻盈，描摹了暮色降临，瑶族少女缓步起舞，中段的时候节奏就突然的明快，土音铿锵有力，村寨篝火燃起，男女老少都欢歌跳舞，欢腾热烈。改编的版本它保留了原作浓郁的五声的民族调式，同时还利用陶笛的宽广音域，把山林夜色与节目与节日的欢宴层层的铺展。它没有繁复的配器，仅仅凭着一管陶笛就勾勒出西南少数民族鲜活奔放的生活图景，将山野间自在热烈的民族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陶笛大师董文强改编的瑶族舞曲。

0: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陶笛的徐燕老师。那么这一件乐器呢，很多朋友们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见得到，但是今天呢，我们充分的把整期节目啊，为大家细细的去讲一讲关于这件乐器的许多的著名的作品。那么像是瑶族舞曲刚刚的这一首呢，也是我们很多的乐器都有这个作品，包括钢琴呀、小提琴啊、大提琴啊，就是各种乐器都演绎过啊，这个不同的版本，甚至是有交响乐的。但是我们来听陶笛演奏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从深沉到后面越来越轻快的感觉啊。那么呢，也是啊，下面呢也要由徐燕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演奏瑶族舞曲的演奏家董文强老师。
1: 董文强老师，他是自幼双目失明，但是上天呢也赋予他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他精通近百种乐器，尤其是擅长陶笛。他是深圳市宝安残疾人艺术团副团长，还是中国民族管弦乐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艺术委员会的常务理事，还是中国排箫研究会的副秘书长。董文强老师在2019年，我们把他请到哈尔滨，办了一个陶笛的专场，笛韵强音，文乐风华。在这个专场音乐会上，除了董文强老师独自演奏了很多的经典的曲目，他又和我们一些老师和学生，以及为自闭症的100个家庭送去了一些票，让大家共同领略和欣赏到这个陶笛大师的风采。刚才这首曲子就是我们董文强老师他改编的这个瑶族舞曲陶笛版本。
0: 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呢，也能感受到啊，这个陶笛的音色之丰富之感。就像徐燕老师刚刚在介绍的时候啊，那场音乐会呢，我在现场聆听的时候也是，就是它很丰富，不同的风格。像我们可能觉得，哎，陶笛是不是就是吹一些国风这样的作品？那你看我们刚刚的这个是属于有一些民族的曲调的，然后还可以

0: 吹爵士的，也可以吹那种就很现代的。所以说这一件小小的乐器可以说在董文强老师这场音乐会当中也让许多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这个自闭症家庭，我们古典音乐广播一直服务的这个群体，那么呢也能够走进音乐厅，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难得。那么接下来这一首还是董文强老师改编的，这首作品作为黑龙江人特别特别的熟悉了，那就是乌苏里船歌。
1: 乌苏里船歌它是由郭颂老师、胡小石老师作词的，由郭颂老师以及汪云才老师作曲的。我们呢就是对它来欣赏一个陶笛版本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曲子它是赫哲族的民间曲调响情郎改编的，描绘了是乌苏里江渔舟唱晚，百姓渔猎安居的生活的画卷。在改编的时候剥离了人声，把船歌悠长的衬腔化作绵长的陶笛长音，银子开阔悠远，如江而晨雾漫漫，江水浩荡，主旋律的线条舒展起伏，浮点节奏模拟船桨划水的动态，把赫哲人泛舟江上迎着晨光捕鱼劳作的画面徐徐地铺开，旋律质朴苍凉，兼具江水的辽阔和渔人的安然，把北疆的黑土地独有的坦荡与温柔尽数地收纳于音符之间。经典民歌经由器乐的重构，褪去了烟火人声，反而生出了山河静美的辽阔意境。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陶笛版本《乌苏里船歌》。
0: 那么我们呢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平时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小提琴的版本，像是薛素礼老师的演绎。那么这一曲乌苏里船歌用陶笛这件乐器来吹奏，我们今天一起来聆听这个版本。

0: 充满赫哲民族风情的一首乌苏里船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为您邀请来的是徐燕老师，也是我们的陶笛啊专业老师，一直都从事着我们的自闭症儿童的陶笛音乐教学。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同时也一直在我们的音乐会当中啊，把众多优美的陶笛曲目带给大家。那么下面这一首曲子呢，也是在我们的众多音乐会当中经常吹奏演奏，让大家特别喜爱的一首比较悠扬的作品，是林野老师的《雨后的鼓浪屿》。那么接下来呢，也由徐燕老师为大家在聆听之前先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1: 林野老师是中华文化学院的教授，也是著名的陶笛演奏家、作曲家，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艺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他创作的这首曲子收录于他的个人的陶笛专辑之中。乐曲的开篇由鼓浪屿之波的动机延伸而来，海滨氛围浑然天成。全曲是以雨后的小岛为落笔点，开篇的旋律舒缓柔和，细雨初歇，花木清澈，海风裹挟着钟声而漫过了街巷。中段运用了大量的连续16分音符和双声部的吐音的技法，描摹了海鸟的逐浪、游人嬉闹的鲜活的景象。尾声旋律渐缓，船鸣鸣笛渐行渐远，喧嚣归于宁静。整支曲子兼具了海滨的清新的诗意与琴岛的人文的雅韵，一呼一吸之间，全部都是雨过天晴、海过云清的江南的海景。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林野老师作曲的陶笛版本的《雨后的鼓浪屿》。
0: 嗯，那我们欣赏之前，徐燕老师能不能再为我们讲一讲这个16分音符与双声部的一个吐音技法？就是这个单吐、双吐，陶笛也有这个技法吗？
1: 是的，陶笛有这种双吐、三吐。像一些欢快的曲子都会用双吐三吐，像双吐三吐，比如说是在竹笛类呀，这样的民乐中也会运用，我们在陶笛也会用到双吐三吐。

0: 本土，陶笛音域比较广，像它的副管陶笛，就是副管陶笛就是两个管以上叫副管陶笛，像我们吹这首曲子就是用副管陶笛，它可以用两个双腔一起来表演，表现出它的这种和鸣的声音，一会儿在这首曲子中就会有这种表现形式技法
1: 啊，它就区别于我们正常看到的传统的 AC 陶笛。
0: 对，传统的这种陶笛多数会有四孔啊、六孔、十二孔陶笛。像我们这个呢，副管陶笛它就可以演绎比如说是三个八度以上的曲子。
1: 哇，三个八度，
0: 就像我们传统的一些曲子，像《梁祝》啊、《赛马》呀、《野蜂飞舞》，甚至是刚才介绍的董文强老师，亚洲陶笛大赛上获得金奖的一个曲子《弗拉门格随想曲》中，都会用这种副管陶笛来表现。下面我们就欣赏用副管陶笛表现的《雨后的鼓浪屿》。
1: 好的。一起来聆听这首作品。

0: 首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呼应啊，我们在前段的时候呢是比较抒情悠扬的感觉，这个声场呢也感觉比较有延伸感，中段的时候呢非常的轻快活泼啊，这个节奏型很灵动，最后的时候呢又回归到这种啊雨过天晴一般的那种舒朗的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同时呢哎呀也是特别感慨啊，这个副管陶笛，因为中文呢一直吹的都是最普通的那个 AC 的那个陶笛，但其实呢这个陶笛我们拿到手中，即使是最基础的这个，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指法，就是你像我们的 C 指法 F 指法
1: G 指法，
0: 对 G 指法
1: 最常用的就是 CFG 三种指法，当然也有像 E 指法 D 指法等等，就是我们可以说把陶笛定义为随身携带的音乐小精灵，就是用一把中音 C 调陶笛能吹普通的 80% 到90%的曲子，比如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鸿雁啦、女儿情、知否知否，都是故乡的原风景，像刚才听到的日光稻香、风动草等等，这都是可以用我们中音 C 调陶笛来演绎，就像刚才这首曲子就是用副管陶笛它来进行演绎，因为它的音域更宽广一些，能达到演绎3个8度的曲子，像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它的副管的这种和鸣的这种声音，表现出像传笛长鸣的这种场景和音乐表现形式。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也是林业老师作曲的送给妈妈的歌，这首曲子它也被收录于陶笛的6级考级的曲目之中，它饱含了林业老师真挚的感恩之心，它分为2个段落，前半段呢是用我们中音陶笛，也就是 AC 陶笛，曲调呢是温柔绵长的，娓娓的诉说着游子对母亲的眷恋，而后半段呢就会用高音陶笛，它的声音就像笛子似的，情绪上就会层层的上扬，把身在天涯心念慈母的那种牵挂来表达的淋漓尽致，全曲没有华丽的玄技，只有质朴纯净的旋律来诉说着心声，母亲在岁月里青丝染霜，却永远是游子最安稳的港湾，音符温润的柔软，句句呢都是肺腑之言，把我们人世间最深沉最朴质的这种母子深情缓缓地流淌而出。
0: 那么也是啊，我们的音乐呢就是用来诠释语言无法表达和传递出的这种情愫，那么今天也一起来聆听用陶笛这件乐器带来的送给妈妈的歌。

我在您快乐和幸福的摇篮里已经长大，可您却已满头白发。无论走到海角天涯，妈妈

0: 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聆听到了一个朗诵与我们的陶笛进行一个合作式的一个呈现，那么也非常非常温情，体现出心中对于母亲的这种感恩之情。那么其实呢，林燕老师的创作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风格，也是啊，让大家感受到了陶笛这件乐器的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这首作品啊，可以说是有着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节奏型，同时的音乐昂扬，充满斗志。那么接下来徐燕老师就为我们介绍一下林燕老师的这一首《战马出征》。
1: 《战马出征》是林燕老师作曲的一首气势雄浑的三管陶笛力作。这首曲子是以军旅征战为主题，开篇呢高音铿锵，战马嘶鸣，号角齐鸣，中段连续的双突的节奏紧促密集，马蹄奔腾，大军奔赴疆场，节奏就颗粒分明，气息也刚劲有力。整个乐曲结构紧凑，强弱的对比鲜明，低音沉稳厚重，而高音却昂扬奋进，用陶笛器乐来塑造出金戈铁马奔赴沙场的这种壮阔的场面。柔可以写亲情，刚可以颂家国，这首曲子就充分地展现了陶笛不只可以描摹风月，更能书写壮志豪情，奏响铿锵激昂的英雄乐章。这首曲子也被收录于我们陶笛的考级曲十级的考级曲目中，包括今年在8月11号到13号在我们居庸关长城这块会有我们昌平区和亚洲陶笛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场第8届亚洲陶笛艺术交流大会，有一个开场曲，就会有很多人共同齐奏这首林燕老师作曲的《战马出征》。下面就我们来共同来欣赏陶笛曲《战马出征》。